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

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

0: 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巴特菲尔德酒庄葡萄酒，品味醇享时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桃李万木春，一酌品人生。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

0: 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3: 格力真好。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8: 9块9？
7: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路通餐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餐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餐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餐额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

0: 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2: 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2: 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月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央视频的好友亮晶晶说，我是来自重庆市的邓金丹，是一名中学生，在这里我想点一首儿时，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少年皮皮，我是93年的，听着儿时这首歌就像翻开了自己小时候的相册，跳皮筋儿，拍画片，偷吃冰棍儿，守着电视看动画片，那

0: 个时候的日子慢，快乐也很简单。现在一晃都30多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1: 啊，我听着这段留言，我就想啊，就是我们那个年纪的人啊，嗯，那你还小。我小时候没什么高级的玩具，但是快乐一点都不少。比如说跟女孩一块儿跳皮筋儿，是吧？
0: 重点是跟女孩一块儿，是吗？
1: 或者捉迷藏、躲猫猫，对吧？一玩就是一个下午。你现在想想，那不是物质多丰富，是心里特别容易满足那时候。嗯，
0: 但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不分年代的，就我们小时候都特别盼着长大啊，然后等到真的长大了以后呢，又开始怀念小的时候，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哈。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儿时》吧，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歌里唱的那样，不忘了来时的路，也不忘了曾经那个小的没有心没有肺的。

哪吒。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凯迪士智能锁。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林夕。
5: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量力而行留言说，想起上高中那会儿，有一次班会，班主任特别严肃地在讲台上说事儿，忽然窗外就传来了阳光彩虹小白马，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一下子没忍住唱了起来，然后就被请上了讲台，唱完了一整首歌。唱完以后呢，他自己也没绷住笑了，那一屋子严肃劲儿啊，一下子就散完了。
5: 嗯，其实有时候班级里边最珍贵的回忆啊，反而就是那些有一点双引号不守规矩的小意外的瞬间。
4: 是的，嗯，也谢谢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哈，谢谢当年那个嘴比脑子快的你，用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阳光彩虹小白马》，给那一整个屋子里面埋头苦读的青春留下了一个非常闪光温暖的记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正式的送给当年讲台上那个被迫出道的你哈，也送给没有绷住、笑得比谁都开心的那位温暖的班主任。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北承德的网友小卷留言说，大学最后半年，宿舍只剩我和另一个哥们儿，他总放爱就一个字，听得我也烂熟于心。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俩下课回宿舍拿泡面袋子直接泡面吃。现在一晃好多年没听了，再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那个好久没有联系的同学，想点这首爱就一个字，虽然各奔东西，但是那份患难的交情一直都在。
1: 爱就一个字，我听这条留言的时候啊，我都有点恍惚。这首歌里唱的是亲情，但是这位朋友讲的他跟他朋友的故事，唱的是那种说不出口的，却彼此非常的懂得的兄弟情。因为这首歌藏着的是你们那段把泡面当饭互相作伴的青春。
0: 是的。不过话说回来啊，可能正是那样的日子才把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情谊磨得那么真那么亮。可能没联系，但是不代表已经忘了，因为各奔东西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嘛，但是这种患难的交

情就像这首歌一样，爱就一个字，平时想不起来，但是旋律一响起，那个人就在那儿，从来没有走远。也希望这位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给当年那个兄弟发个消息，哎，要不要有空出来聚一聚。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海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

0: 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4: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3: 央视频好友 AISHILE 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送给爸爸妈妈。记得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听这首歌，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以前的点点滴滴，感谢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你们是最好的父母，希望你们在以后的每一天都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4: 这首歌我们小时候好像在学校操场里边都唱过，也表演过啊。
3: 对，
4: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哎呀，一家人在电视机前一起听，想想那个画面，心里不免都会泛起一阵温柔的暖意吧。
3: 是的，我相信如今在听这首歌，听懂了已经不只是一段旋律了，是父母在这几十年当中的辛劳付出，还有他们可能不曾对你言说的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把这份祝福和这首老歌一起送给你的爸爸妈妈，希望他们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小七来吧留言说，听到这首歌心想，天啊，大鱼海棠竟然是十年前的作品了。
1: 真的吗？哦，
0: 我也没反应过来，十年了。
1: 啊，这首歌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
0: 嗯，他说还记得高中毕业喜欢的男生邀请我一起去看这部电影，我哭得眼睛浸湿了爆米花。后来呢，因为大学分隔两地，毕业前就分开了，竟然已经是十年之前，也不知道他还好吗。哎呦我的
1: 妈呀，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陪你坐在电影院里边一起被电影的主角掉眼泪的那个人，后来没能陪你把故事说完。
0: 不过也没关系哈，我们可以通过歌声响起就证明了那段日子咱没白过。有些人可能陪你看过一场电影，往后就各自隐入人海，但是当时的那份陪伴是真的。也希望你和他可以各自安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大鱼》。

海洋叔叔好，我叫张景年，今年7岁了，我想点一首幸福拍手歌送给我的吴老师。我喜欢吴老师的舞蹈课，希望我和吴老师手牵手做最好的朋友，爱你哟吴老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凯迪士智能锁，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凯迪士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0: 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央视频好友喝咖啡的猫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歌声与微笑，这首歌是我童年的回忆杀。小时候贪玩，放学回家偷偷打开电视，那会儿有个节目片尾老放这首歌，只要旋律一响，我就知道完了完了完了，赶紧拔电源给电视降温，再冲回书桌前假装用功。括号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啊！我还以为自己演得天衣无缝，结果长大后爸妈笑着跟我说，你那点小把戏我早就看穿了，想起来真是又好笑又怀念啊。看穿的原因就是一摸电视机还是烫。
4: 对，不过这个留言真的非常有画面感，因为这首歌声与微笑一想起来啊，根本不是旋律，我觉得是冲锋号，就是得赶在爸妈回来之前把痕迹清理干净。尤其是给电视机降温那招啊，我觉得每个朋友可能都有经历，就是会拿那个冷的湿毛巾去敷一敷它，这是我们那代人的一个绝活和独属的记忆。
3: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歌声与微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凯迪士智能锁。
3: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4: 不要太淘气哟。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锦绣大地，江山如画，魅力广西，邀您同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3江山如画系列交响音乐会，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孙晓梅，我们在广西崇左与您相约。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崇左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南部，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回响，四季美景，边关秘境。此刻呢，我们音乐会的现场就设置在了崇左市的大新县，背靠世界级的瀑布奇观，面向新乡村的世纪美颜。让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广西的壮丽画卷中共庆佳节，欢歌美好的时代，畅想未来已来。

锦绣帐香是崇左市一张先例的名片，这次崇左之行我们就寻来了被誉为是天籁之音的古壮天琴，它传唱了千年，它的表演形式的独一无二，是手抱脚摇边弹边唱，创造了壮族人民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奏响的民族之音。

千年文脉的在崇左大地上同样孕育出了无数璀璨的瑰宝，像古法制糖、壮族绣球、铜鼓、壮族织锦等等，它们与世代壮族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在生产与生活的智慧融合之中，在双手与心灵的守正创新之中，让壮乡文化更快地走向中国，与世界相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9: 凯迪仕智能锁，
1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第一次来到弄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哇，群山环绕，鸟语花香的，一下就感受到了大自然的能量了。
1: 像是被列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红色名录近危物种的弄港穗莓，它们呢与这里的很多鸟类、兽类、爬行类、鱼类等等共同的生活在这片保护区当中，也可以说它们共同的享有这一方美丽的天然氧吧。
0: 这里的蝴蝶好漂亮，好多啊。
1: 其实你根本不用惊奇啊，在当地呢，这里的蝴蝶不仅不怕人，而且非常的亲人。如果你在这儿跳一段舞，我觉得这就像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图景的展现。
0: 那今天

0: 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朋友，邓国峰先生，有请邓先生。
1: 欢迎邓老师。
2: 你好，你好，
0: 你好，请到中间来。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弄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吗？
3: 弄港保护区呢，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保护区。说到保护区，大家都很好奇哦，就说它到底保护什么东西啊？其实我们这里保护的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然后呢，它里面。

0: 同时呢，像近期比较受鸟友欢迎的这个弄港睡莓，当然除此之外，就是说植物这块啊也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望天树啊、仙木啊这些啊，在弄港都是保护得非常好，有很多这种优势的物种。
1: 谢谢您的介绍。而且我知道这里呢还有另外的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面生活着珍贵的白头叶猴。对了，你就是总台广西总站的记者，你应该经常去那儿吧？
2: 我特别推荐你去一趟，因为白头叶猴呢是我们国家重点的保护动物，那么在全世界呢仅存有1400多只哦。而且我们可以说到，我们现在所在的保护区呢是白头叶猴最后的栖息地，

0: 一颗颗绿海明珠融入着南国边疆的秀美风情，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气韵与灵气。
1: 让我们一起从这里出发，去感受大美广西的生命传奇以及魅力万物的生生不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凯迪氏智能所，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每到重要的年节呀、啊，壮族人民就会扛起了去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地呀、啊、狼的一个发祥地。我们可以说来到这儿呢，可以深刻的体验了一把如何打狼。那这个狼很重很重啊，我想问问陆先生，陆先生，咱们这个狼整体有多重啊？哦，
1: 这个狼有重有450斤吧。哇，
0: 这么重！据说这个打狼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一项非遗啊。那现在通过您的方式，也教给了更多的孩子们。那今天呢，我们也听说您的学生也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请他上来好吗？
1: 好，
2: 嗨，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赵高德，今年15岁。
0: 15岁啊，我看你手上拿个绣球，这有什么样的寓意吗？
2: 绣球是寓意是四季平安。
0: 四季平安哦。
2: 平安平安。
0: 好好，哎呦，那太好了，这个绣球，嗯，啊，送给我是吗？谢谢你。那你学习打狼多长时间了？
2: 我从2021年开始跟我师傅。
0: 21年就学打狼了
1: 啊、
0: 哦！希望呢，你能够多跟师傅学习，然后把我们的打狼的这个技艺啊，一直传承下去，好不好？
2: 好。
0: 那其实呢，现在唱号子啊，跳打狼已经成为了我们当地这个壮族的非常潮的一种生活方式了。那我们现在欢乐的节日又到了，让我们一起唱起来，跳起来吧。
3: 嘿，接到了这壮族的五彩绣球啊，就是接到了吉祥好运。今天呢，我呢是既有眼福又有口福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面前摆放着色香味俱全的五彩糍粑，那这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身边的呢就是传承人农爱珠老师。老师您好。
4: 你好。
3: 老师可以给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制作过程、分享一下秘诀好不好？
4: 好。我们藏族的五彩糍粑、就是用我们当地的糯米，自己制种的糯米跟不同的原材料来制作而成的。
3: 热气腾腾，新鲜出炉，
4: 出炉，
3: 好期待呀、啊！哇，
4: 漂亮吗？
3: 里面是
4: 金黄的，
3: 金黄色的。
4: 我们就开松了。
3: 好嘞。打糍粑开始。这就是五彩糯米饭嘛，是不是、啊？
4: 对对对，五彩糯米饭呢？3月3我们做五彩糯米饭的黄色。也是用这样黄姜来做。
3: 再给它揉吧揉吧，弄均匀了。好，揪下来。
4: 揪一下，就这样子。
3: 谢谢农爱珠老师。这呀是我

0: 刚才接到的五彩绣球，哇！那呢，我也借花献佛一下，把这代表着美好寓意的壮族绣球呢送给您。哎
1: 呦，感谢您，感谢，
0: 谢谢，谢谢。好，
1: 我们的五彩十八代表着五福丰登、五福临门，加上今天你送给我的五彩绣球，真完美。感谢，感谢，
0: 圆圆满满，谢谢农老师，谢谢，
1: 感谢，
0: 谢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希望在这一代代传承人的努力下呀，我们的传统文化得以更好的发扬光大。在此呢，也祝愿全国的兄弟姐妹们的日子啊，过得可以像这五彩糍粑一样，有滋有味，甜甜蜜蜜。

如果问我最喜欢锦绣壮香的哪一丝味，我想回答的是它的甜。崇左是著名的甘蔗之乡，这座城市的产糖量呢占据了全国产糖量的1/5。今天我们在甜蜜的崇左相聚，各族儿女也将带着甜蜜美好的祝福与祖国母亲欢庆盛世华诞，共同唱响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幸福赞歌。

今天每一寸山河都见证了欢乐的交响，每一株木棉都聆听了深情的祝福。朋友们，我们本场音乐会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伤节已至，让我们把壮歌融入美好的时代赞歌里，对锦绣大地唱出来年花开的心愿，唱响56个民族儿女对祖国母亲的告白，面向开局之年的崭新征程，在绿水青山中拥抱岁月静好，奔赴幸福大道。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

0: 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鸡毛信》是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石晖执导，蔡媛媛、蔡安安、舒适等人主演的一部抗战故事片。作为我国第一部反映少年儿童在抗战时期进行对敌斗争的故事片，它也是第一部获得国际大奖的儿童影片。电影主要讲述了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奉命给八路军送鸡毛信的路上所发生的故事。影片的配乐由我国著名指挥家、作曲家黄一军创作。由于鸡毛信的主角是儿童团团长海娃，黄一军在配乐创作中充分考虑了儿童的视角和心理特点，在海娃送信过程中生动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孩子的纯真和质朴，使观众更容易带入角色，感受到海娃的喜怒哀乐。

是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

龙门村里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

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也拉倒，村子里的人呢立刻就会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庄稼都熟了，炮楼的鬼子啊又要进山抢粮了。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兽，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守快打快坚壁，一点也不让鬼子抢到手。

0: 出来。
1: 哎，
0: 拿哈，拿过爷爷的行李。
1: 哈，
2: 还有吗？
1: 还得。
2: 嘿，朝鲜小队长，小哥，我来了。
1: 嗯，报告，警备队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出发，粮食的通通拿来，头发路老百姓通通的杀了杀了。
2: 嘿，
0: 你的明白？
1: 明白。
0: 出发。
1: 好，出发的准备。
2: 嘿，出发准备。
1: 出发。
3: 是。
0: 葫芦娃，喏，
1: 哈，
0: 丁西江，
1: 嗯，
0: 刘文军，
1: 嗯。
0: 报告大人，
1: 好，王良到。
2: 小哥，我来了。
1: 小巴子。

乡亲们不用慌啊，敌人离咱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好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0: 老张，老张，
1: 队长来了，哎，你们照顾一点啊。孙队长，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老赵，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
1: 哦，地雷埋好了吗？
0: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睡挡不
1: 了。队长，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0: 啊。
1: 来，告诉你们一件事儿。炮楼里啊，空了，
0: 空了，空了，炮楼空了，
1: 炮楼空了。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里面就接近。嘿，递出个图来，上头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0: 好啊，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把王宝国给掐了个狗日的，扒了这个钉子，咱们这一带。可就少受害了。
2: 哎，我看呐，咱们游击小组今天晚上就干了。
0: 那怎么能行呢？没队伍哪行啊？
3: 光对付岗哨也够麻烦的，
0: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1: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2: 对对，
1: 去掩护转移吧。
3: 好，
1: 鬼子快进沟了。
3: 好，
1: 咱们就这么办了啊。
3: 好，
2: 行了，
3: 我快走了。
2: 好，
1: 走了。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这鼻炎一犯呀、啊，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啊，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啊，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5: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鸡毛信》由黄怡君先生创作。

他不仅是一位作曲家，还是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位职业交响乐指挥家。作为一位具有深厚音乐素养和丰富创作经验的作曲家，黄奕君在鸡毛信的配乐中融合了中西方音乐元素，他既运用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现手法和乐器音色，又借鉴了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和和声体系，使配乐在保持民族风格的基础上更具丰富性和表现力。这种对不同音乐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为影片营造出了独特的音乐风格，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

0: 时候还乱跑。
1: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干将呢。
0: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送信啊？给谁的信？
0: 张连长。
1: 张连长，情报信啊？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哎，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0: 嗯，海娃，你怎么走啊？
1: 走龙沟呗。
0: 不，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1: 干嘛绕那么大弯啊？
0: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1: 记住。
0: 嗯。
1: 走走。
0: 带羊去，
1: 碰上鬼子我好有话说
0: 啊。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1: 我知道了，爸。
0: 白鼠带着，饿了吃啊。海娃，就这么走了？
2: 啊，
0: 帽子还不摘下来？
1: 哟，
0: 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1: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啊，还跟他要根小皮带呢。
0: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1: 哎，这回呀，我叫张连长来打死他，听够打懂？
0: 对，
3: 留神西山头消息树。

0: 小孩，你得把小八路，哎，
1: 什么呀？我不懂。
0: 他得行为学好。
2: 哎，说话呀你！
0: 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1: 不是，我是放羊的。
0: 我让，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有，你得说话。
3: 大皇帝，哎，
0: 死了死了，
2: 说呀。说实话，宰了你个小兔崽子！
1: 我是放羊的吗？我是平定地的放羊王吗？
0: 我意思吧，哪里个有个呢？
2: 还接了个公家来的。
0: 嗯，八路的不是。我看啊，小孩，八路的。这边有，
1: 我是皮村地的，算什么我不知道啊？
0: 什么你不知道？八嘎，你把他抓回信，有呢。小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这个
0: 小孩，八路的哪边的有？你得说话，嗯，加个，皇帝，大大的，行着，行着。

0: 不知道。
1: 哭着来了。哎呀、啊！统统的看看。起来，站好了。
2: 工作人员，提东西来。
3: 院长，没什么。
2: 什么？
1: 慢着。这个。
0: 班主。
1: 小孩，你的什么干活？
0: 我是平村法郎的。
1: 梁明俊的哟。
0: 我在十二岁那梁明镇啊。
1: 十二岁个。
0: 你不信啊？你到陈都庄去问好了。
2: 你给田周庄谁家放羊啊？
0: 老张家。
2: 哪个老张家？
0: 就那边靠东城的那家，就那边。
2: 哦，就那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个。
0: 啊。
1: 嗯，红军队两名，开路开路，前进，
4: 嗨，
1: 下马。

0: 만대오나가나가야정통나라내심의식다다호하이소자야자소站住
1: 干啥呀？太君想吃顿烤羊肉的。
2: 哎，不行了，这给别人揽粮了，不是我的。
1: 谁的也是一样的。
2: 不行，
1: 去你妈的！哎，别老子火啊！去，枪他妈崩了你！
3: 谁？海娃心想啊，信还在老头羊尾巴底下呢。不行，得想办法弄回来。

0: 还跟在后头呢。
1: 跟什么你？
2: 滚！
1: 再不滚，连你也宰了吃。
2: 得，让他跟着吧，不能赏那块骨头吃。
3: 去！去！去！去！
1: 差点没叫羊给顶死。
4: 哎，我看呐、还不如叫这小子给咱们赶着羊，要把他给看住了，这羊就跑不了了。
1: 哎，对了，得放你走，他妈不走，来把羊赶上。
5: 不去，
1: 不去，枪毙了你。走，
5: 走就走。
6: 为了鸡毛信，海娃只好跟敌人去了。可是小海娃他不怕，下了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啊，摘下信来就逃。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

0: 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凯迪士智能所。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粮食打到你看看，他被人家粮食，统统的拿来。

0: 把粮食藏到哪去了呢？你干什么？干什么？
1: 怎么干什么？
0: 哎，
1: 拿回来吧。
0: 里边的没有，
2: 没有的不行，靠你好。
0: 哪一下走动？
2: 嗯，
0: 小姑娘，我还是
2: 马信。哪里？
3: 没有啊，
2: 没有。有心人的狗，嘿，你看看。
0: 喂，还就是说话，没有的不信，再别动动看看。
2: 哎，不用，再见。

0: 那个杨帝没洗没洗呢
1: 哈喂啊那个杨帝他咋的那了杀了没洗没洗
2: 啊走杀杨家走杀杨家
3: 这个肥的
4: 糟了黑狗子在抢老头羊了七宝信哎呀孩娃差点没叫出来哎呀七宝信可别从尾巴底下掉出来呀
3: 哎呦笑什么呀也不过来帮个忙
5: 老准儿老羊肉又老又膻是啥吃头啊
3: 得不吃老的还这个小的
5: 老总这样闹得还小可不能吃啊
3: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吗
5: 老总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3: 撒手吧你

0: 哦，
1: 来做求一岁。
2: 好。
3: 喂，啊，小孩的什么干部？小孩心里话了。
2: 哎，
3: 你得看看。
4: 哎，你那干什么呢你？
5: 不干什么。
2: 不干什么？
4: 想溜啊？把羊赶到羊圈里去。
5: 这不挺好的吗？
4: 走吧，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
5: 嘟嘟嘟

0: 这是干什么呀？
1: 睡觉吗？
0: 睡觉，屋子里睡下。
1: 老总啊，你可不知道啊，这山里啊，狼啊可多着呢，真凶啊。
0: 嗯。
1: 回头我到屋里睡去，狼来了把羊吃了，那可怎么办？不要紧，我在这看着。
0: 去你的吧，这下又他妈耍花样了啊！狼来了，还不把你给吃了啊？
1: 那羊怎么办呢？
0: 你跑不了，羊就跑不了啊！走。哎，看住了他啊！好差事都交给我了。好吧，门口站岗太君等着你呢。
2: 明日朝はこう舞台をこの山に待ったってね、こうなんです。いいか。
0: はあ。快点睡。
1: 我不睡。
0: 躺下吧你。
1: 你推我干嘛？
0: 我推你了，怎么着？你干什么呢？
1: 谁理你？
0: 那他妈！
1: 这时候，小海娃啊，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啊也睡不着，心里头啊乱极了。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

0: 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5: 为处理好儿童与革命战争间的关系，鸡毛信的主创们没有过多表现战争的残酷，而是将重心放在对海娃个性的塑造上。主创们曾在采访中回忆创作原则，一切行为都应从小孩的性格特征出发，不要大人气，不能塑造成小干部。所以在影片中，当海娃碰到敌军时，他机智地将信件藏在羊尾巴下，躲过敌人搜查后，他高兴地又蹦又跳。这些情节都有力地塑造了这个机智勇敢却又稚气未脱的小英雄形象。鲜为人知的是，海娃其实有原型， 他是时年14岁的秦玉根，他曾深入敌后化妆侦查，而他送鸡毛信的惊险经历也在晋绥边区广为流传。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当中，看看海娃在送信的过程中还将面对怎样的危险。
2: 已经半夜了，再过一会儿天就快亮了，今天晚上要是逃不出去，明天鬼子再杀羊吃，那鸡毛信可就完蛋了。可满屋子都是敌人，怎么逃呢？狗娃跟桂妞要是在这儿，也可以帮海娃想个主意呀。海娃真急死了，不行，总得想办法，得出去。

鬼子把门口给堵住了，出不去了。这风，鬼子们都睡得呼啊呼啊的，小胡子盖着毯子倒怪暖和的，可是海娃呢，身上没有盖的，又冷又饿，一天也没有吃东西，爸爸给的白薯也叫小胡子给拿走了。海娃这时候啊，浑身真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你可不能睡，你信还没送到。

小海娃这时候可真舍不得离开他的羊，可是没有办法，得逃出去送信去。羊啊，海娃可真顾不了你们了。

0: 开门心里想，这可算逃出虎口了，再翻过山去就可以见到张连长了。可累坏我了，季毛信呐，这一下可把你送到了。哎呀，信呢？早丢了，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粗心大意，慌手慌脚，爸爸说过你多少回，看你以后改不改。海文真恨不得打自己一顿，不过海文他不退缩，向原路上找，他有决心找到，不管有什么困难。
1: 你可不知道海文心里那份急劲儿啊。

0: 站住！好小子，我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你跑到哪去你？
1: 谁跑了？是羊圈里的羊跑了，我追羊来的。
0: 去你妈的！开小差啊，回去。在哪儿呢？
1: 在下边呢。
0: 看不见呢。
1: 那跑远了，刚才我刚刚逮住他，一叫他就跑远了，现在可好，连看都看不见了。
0: 这行，你不是想跑啊？
1: 羊都在你们那儿呢，我跑哪儿去啊？
0: 好，跟我回去。这孩子追羊去了，
2: 哼，算是干什么的你？
0: 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2: 你又他妈推三推四了你！
0: 这怎么叫推三推四啊？这孩子不是追羊去了吗？
3: 喂，小孩，这边来来，还快点！小孩。那边跑了跑了不行，哎，
0: 他得羊的跑了跑了，他得追羊去了，
3: 什么羊的跑了？我还心地坏了，跑了跑了不行，嗯，你得八路地那边说话，嗯，萨托，
4: 嘿，
3: こいつは泥棒らしいですな。
4: は、
3: 君、
4: はい。
0: 바로뒤속아
3: 응아너그동안이미치안내리시게
4: 하이조할이게따로
1: 따로上哪去啊
4: 龙门村里가로
1: 我不去
4: 자바로가거지가거지나니진짜가로리
3: 바로
4: 하이
3: 바로브라코
4: 잠보야이다시마
3: 하이
4: 잠보야이다시마
3: 아아

0: 鬼子来了。咦，怎么搞得还赶着羊啊？这不定在哪个村抓来的。这是往龙门村。
1: 嗯。
0: 老王，你们乐特桥的民兵在东山坡那边埋地雷了没有？
1: 埋好了，早等着他们。
0: 好啊，这回给那个好看的。
1: 去了啊。
0: 嗯，你来监视他们。
1: 嗯。

0: 啊，我是张连长。啊，鬼子有100多人，还有个小孩赶着羊。
1: 那么是哪个村的小孩？
0: 看不清楚。啊啊，哦，鬼子奔龙门村去了，快到东山坡了。好，知道了。小胡子到底是奔龙门村去了。我全连集合。
2: 是。

0: 鬼子队伍到了东山坡了，海娃打定主意，一过了山坡就把鬼子往石公山带。山后头啊有一条小路，可难走了，鬼子上不去，他呀抽空就跑，翻身给张连长送信去。
1: 护住阵线。

はい。あ、すまない。

0: 走吧，反正是一条命，再踩上地雷啊，炸不死就是捡的。
1: 再踩上地雷啊，你非见阎王爷不可，瞧我给炸了。
0: 怎么怕死了？
1: 你不怕死？
2: 老嘴儿，老嘴儿，这没准还有地雷呢，我可不敢去啊。咱们是从旁边绕过去吧，那边没准好点儿。
1: 哎，从旁边绕过去。
2: 对了，那边也能过去，我走的。
0: 哎，咋？
3: 老李，
1: 行，小孩，你走前边。
2: 哎，
3: 大哥，
2: 等等，
3: 哎，喂。
4: 奔石公山了。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不知您发现没有，作曲家黄义军为影片《鸡毛信》创作了一个鲜明的主题旋律，这个旋律在影片当中多次出现，贯穿始终，起到了统一全片音乐风格和强化影片主题的作用。每次主题旋律的响起都与海娃的成长、使命以及他所面临的挑战紧密相连，使观众在听到旋律时就能迅速联想到海娃和他的颂

王兄。

头，哎，去把他推，哎，喂，人家。

0: 土八路，太君，土八路。
1: 对没用，
2: 太君，小孩。

说啥也不能把信落在鬼子手里头。

海娃吗？海娃，海娃，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0: 海娃，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喜，
1: 张连长，喜，金毛喜。
0: 不要紧，把他送到连部去。
2: 是。
3: 炮楼就剩猫眼两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看家，图上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里面又有人接应，这可是个好机会。
0: 马上叫一排长来。
4: 是。
0: 现在炮楼是空了，里面又有了接应，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我带一个排拔炮楼去，你带两个排，就地把小胡子牵住消灭了。
5: 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就这样进行吧。俺这孩子办了一件大事。

0: 小六哥，你都快说呀，张连长他们把莫鲁打下来没有啊？
1: 张连长叫我来照看你呢，别的我哪知道啊？
0: 小六哥，你都快说呀！
1: 别动了，人家这包伤了。
0: 哼，这回呀，张连长他们把莫鲁给打下来，把莫鲁司令给抓住了。

0: 简单呐，完成了一件大任务。
1: 海娃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可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

0: 安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祝肠道健康20年。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

0: 姐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南通滨江临海，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这里江海交融，文化璀璨，在这里也将开启一场独特的音乐之旅。
1: 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左岩。现在呢是凌晨的4点钟，有朋友啊邀请我看江苏的第一缕阳光。
2: 嗨，左岩。
1: 嗨，
2: 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南通。
1: 太美了，太美了，
2: 还可以吗？
1: 对，咱们今天一起看日出啊。
2: 我首先要送你一件礼物。
1: 哦，还有礼物收。
2: 对，代表我们南通的一件衣服，我来拿。
1: 期待。哦，它是棉服，你太爱我了，你知道现在有点冷是吗？
2: 是的，是的。这个衣服呢，是我们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蓝印花布做的这个衣服。
1: 感觉穿上这新衣服啊，迎日出，仪式感拉满了。哎，我觉得南通的宝藏这么多哈，咱们第一站怎么会选择来到这里？
2: 这里是黄海、东海和长江的交界处啊。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我们江苏的第一缕阳光。
1: 既是交界处，也是江苏省的最东边。
2: 是的，南通是长三角核心城市之一。我们这里离上海、离苏州都很近。
1: 对，
2: 南通正在形成八龙过江的立体交通格局，在长江经济圈中具有非常明显的区域优势。咱们南通位于江海的交界处，所以江水带来的泥沙呢，年年都堆积，让我们的土地越来越富饶，造就了这片独特的江海平原。
1: 哇，太阳出来了，
2: 怎么样？漂亮吧？
1: 好看，
2: 像一幅山水画。
1: 太美了，心仪。其实我这次呢是一趟音乐之旅。那关于你最爱的南通，有没有什么音乐可以分享给我？
2: 我给你推荐一首讲述我们南通故事的歌曲，叫做《一山一水一座城》。

0: 声啊，还听到了一种空中盘旋的声音，
1: 这就是我们南通特有的板药风筝的声音
0: 啊，是那个风筝传出来的。
1: 对，它也被称为空中交响曲哦。我们现在这位呢，就是我们南通的非遗传承人，我们的王志清老师，让我们
0: 王老师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您好，您好。哦，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板药风筝，
2: 这就是我们南通的板药风筝啊，起源于北宋，因为我们南通嘛，又靠长江又靠大海，我们的渔民通过风筝来测定天气的变化，特别是南风的时候，就是有个要字显得急，明州雨打碧。
0: 哦，就是它就声音会特别快，节奏特别快。哦，这个风筝真是还挺重的。
1: 这个是什么做的？
2: 这个是葫芦，就是我们这个哨口来自于自然界，有葫芦的，有栗子根的，还有鹅蛋啊。
0: 这个是不是就是板药风筝和纸鸢的区别？
2: 对的，对的。
0: 啊，就在这哨子上。
2: 对的，对的。
0: 它迎着风就会出声儿。
2: 我们一般的是通过高中低音，越大它是越低音。
0: 哦，这还分声部呢，这风筝。空中的回响。
2: 对的，对的。
3: 有交响乐的感觉。
0: 既然都到这儿了，咱们试试。哦，它是要举起来，你看这风，直接把哦，马上感受到这个拉力了。像这个，哇，鞭子飞上去了，
2: 哇，
0: 我已经成功了。心仪，我刚才在这首歌里听到了很多南通的元素，比如我身上穿的蓝印花布，还有板药风筝。
3: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地点啊，线索在哪里呢？
3: 你刚才听到这首歌的有一句歌词叫做一山一水一座城，是我们江海儿女永恒的港湾。我们南通人呢也称自己为江海儿女。刚才我们看了海，现在呢我们去看看江。
4: 音乐旅行家出发。
3: 我们现在来到就是南通五山，这五山分别是君山、剑山、狼山、马鞍山和黄泥山。我们现在目前在的这座山呢，也是最有名的，是狼山。哦，
0: 哎，其实我真没想到哈，在长江下游的冲积平原还能有这么秀美的山景，实属难得。
3: 是的。
0: 那咱们现在在的这个地儿为什么叫狼山？是因为山里有狼吗？
3: 你说对了一半儿。这个为什么叫狼山呢？有一种说法是，说山里有白狼，也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山形似狼。
0: 那我们要寻找的声音在哪里呢？
3: 走吧，我带你去，我们上山，
0: 继续往上爬。
3: 对。
0: 哇，登顶了，
3: 是不是很漂亮？哇，
0: 哎，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长江吗？
3: 是的。现在这个地方所在的就是我们南通最好最好的观长江的观景台。

0: 这里好开阔呀。
1: 是的。
0: 那我们要寻找的声音在哪里呢？
1: 声音就在，你听你听，
0: 就是轮船的声音。
1: 是的。
0: 哎，感受到了南通的这个经济脉搏，我又想起了刚才歌中唱到的一句话，五山崔嵬是融在骨中的刚强。
1: 是的。
0: 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寻找的音乐是不是和刚强有关系？
1: 是的，下面我就带你去寻找刚强的声音。
2: 音乐旅行家出发。哈
1: 哈哈哈，那个就是我们南通跳马夫的传承老师，他叫任乃贵。
0: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讲这个刚强的故事？
3: 这个跳马夫啊，是我们南通市国家级非遗项目之一，俗称少马夫乡，也就是迎神赛会里面一个男子的舞蹈形式。哦，
0: 男子的祭祀舞蹈。
3: 对，他是祭祀都天王以张巡。张巡是唐肃宗时代的一位将领。
0: 为了纪念他的英勇事迹，所以其实是为了传承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3: 我们这个跳马夫跳的时候，你看头上扎着绸巾，戴着纸帽，身穿马夫服装，腰系铜铃，脚穿草鞋，手上拿1米多长的钢钎，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哦，而且是跳着钢剑铿锵平稳的舞步，很有气势。
0: 太震撼了。对，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能被称之为是刚强的声音。
1: 是的。
0: 那我们下一站要去的地方在歌词里有没有线索呢？
1: 刚才你在歌词里听到一句叫轻抚中国近代第一城，下面你就要去到一个中国近代第一城非常重要的工厂，去认识一个造就中国近代第一城的人。你去那个大生纱厂，那里有一位叫杜家乐老师，他在那里等你。
0: 好吧。杜老师您好。
4: 杜老师你好。你好。
0: 这就是咱们历史书里提到的这个大生纱厂。
4: 对对，大生纱厂就是张謇先生创办的第一个比较有规模的一个实业，也是张謇实业爱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起点。南通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一个发祥地。这个也是张謇建的一个钟楼，这个钟楼的建设应该说是张謇近代化理念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改变了我们过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么一个习俗，
0: 敲响了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这个声。
4: 对对对。就是当时大生纱厂张謇当时和几个集团的一些高层议事办公一些场所，张謇是作为一个状元下海办厂，
0: 对，
4: 他是放弃了很多的一些软项去经商，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张謇也经历了非常多的艰难，
0: 也有思想斗争吧？
4: 对，有斗争。他自己评价叫舍身饲虎，他在日记当中记载了，在上海黄浦江的一个昏暗的一个路灯下，他也萌生了放弃。甚至还想投黄浦江。那么我们说今天为什么能支撑张謇一路走下去，克服这么多困难，筚路蓝缕，就是他一个坚定的爱国之心。哦，张謇创办这个大生纱厂的初衷就是希望提升国力，
0: 实业救国。
4: 我们说张謇具备了一个创新的精神，当年张謇亲自撰写了一个叫厂约，在这里边他明确了办厂的目的和宗旨，所以我们把它看成为是中国第一个啊，近代企业化的一个管理规章。今天大生纱厂是一个全资控股的国有企业，今年是130年。
0: 哦，130周年了。其实我听说哈，张謇先生除了在实业方面非常有成就，其实在戏曲和艺术还有音乐等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4: 对对对对对，这样我们换一个地方，到张謇的故居濠南别业，我们再去进一步了解张謇对音乐和戏曲改革方面的一些故事。
0: 太好了。杜老师，这就是歌里唱的紫藤花吧？
4: 对对对，这就是状元张謇当年亲手移植的两株紫藤花，距今已经有120多年的树龄了。
0: 这花开得太好看了。

0: 在对中国的音乐方面，张景应该是中国近代音乐的一个改良和传承或者推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之一。
1: 怎么说？
0: 他是中国最早的开创了这个音乐教育先河的一个人，在我们师范学校里边就有音乐课啊，在南通还创办了音乐的学校，他也亲自撰写了很多的校歌，是中国近代校歌的一个倡导者。他对中近代的时尚音乐他也非常的关注。1917年他当时给南通专门写过一个公园，南通公园歌。这都表明张謇对近代的城市音乐呢，他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推动者。
1: 对，
0: 张謇对中国传统的一些音乐，比如古琴啊，他也特别的钟爱。
1: 哦，古琴也有研究。
0: 我们南通博物院就藏有张謇当年捐给我们博物院的几张古琴。张謇在22岁参加州考试的时候，专门就是以古琴写了一篇文章。哦，
1: 就是作文题目是研究古琴。
0: 对，他是以这个古琴的研究来作为他的一个论文的整个的一个内容。哦，你想想看，如果对中国传统古琴音律没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功底或者研究的人，是没有办法也没这个胆量去以这个题材来做他的论文。
1: 古人还有一个说法叫君子之作，左琴右书。
0: 对，
1: 所以状元张謇肯定在这方面也会有一定的造诣。
0: 对，再去专门看看南通的林工学社，就是中国的第一个戏曲学校。
1: 音乐旅行家出发。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梅老师，你好，
1: 这就是咱们大名鼎鼎的零工学社。
2: 是是是，这个零工学社四个字是从张典先生的手记里面集出来的，他没有专门为零工学社提供。

0: 题词，
1: 哎，对。那么为什么叫零工学社？
0: 对，
1: 原来呢他们是叫，把它起的名叫零工学校，为了趋同于普通学校，所以呢把校改成社。
0: 咱们这儿就是专门的戏曲学社，
1: 对，专门培养戏曲演员的地方。当年零工学社创办啊，在这时候呢，首先张謇先生给梅先生写了封信。
0: 梅先生指的是梅

0: 一个新的模式来培养新的戏剧演员，而且一定要是有文化的、有知识的戏剧演员，因为毕竟张俭先生他的一个想法和欧阳雨倩先生他们的初衷比较一致，所以呢，张俭先生请他过来，他是看中欧阳雨倩的，而且他也是个世家，而且他这个人呢是从浏阳回来的，
1: 既有专业能力又有开放思维。
0: 欧阳雨倩先生呢，他也很想借助张俭先生的名望和他的财力，能有这么一块地方呢，施展他戏剧改革的抱负。所以这样两人是不谋而合，走到了一起。
1: 这段历史就是让我感受到了这个戏曲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南通这个地方。
0: 是，应该说南通这个戏剧学校在中国戏剧史上还是有一席之地。张俭先生1926年去世，那么这个学校最后就停办了。
1: 那沉寂之后这个学社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0: 当时我们接手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个全是危房。梅葆玖先生，我师傅，我说师傅，我呢写了份提案，想把零工学士旧址啊，在这原来的基础上把它重新修建起来，
1: 重新焕发生机了。
0: 对，找到了这个旧址，就是今天你们看到的样子。这个呢是张俭先生写给梅兰芳的一封信，他把他创建零工学社的初衷，以这把这封信
1: 就刚才邀请函。
0: 开完之后，总的来说我们对外的宣传口号是：天天有展览，周周有演出，月月有讲座，季季有名家，年年有大赛。
1: 那作为戏迷，有没有可能，亲眼这个目睹一下您的风采？
0: 我把那个就是师傅亲自教的这段《贵妃醉酒》第一段，我给你表演一下。

0: 戏曲的天籁之音我已经找到了，那下一个要寻找的音乐是什么？
1: 下一个音乐你得到一个园林，
0: 园林
1: 去找那两把古琴。
0: 我光找琴不找人呢。啊，
1: 那儿徐艺老师和巩湘宁老师在那儿等您呢。
0: 那太好了，音乐旅行家，出发。

0: 一把琴，而是我们刚才用这把琴弹奏的是梅安的琴派的曲目。
1: 哦，所以梅安古琴不是说只带某一把具体的琴，而是这一个流派。
0: 1916年秋呢，我们琴派的祖师王远清，他陪同康有为南巡，抵达南京，
1: 哦，
0: 拜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被时任的校长江谦先生极力的邀请下留校任教。
1: 哦，
0: 他的传授地点呢是由江谦为纪念前任督导李瑞清而建，并以李瑞清之号梅安命名。
1: 梅安琴派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0: 梅安琴派的演奏风格力求通过音乐来表达生动和内涵，丰富了古琴的表现力，拓展了琴乐的审美领域，具有极强的画面感。
1: 哎，那很好奇哈，咱们今天在这里弹奏古琴，是因为水会园和古琴有什么渊源吗？
2: 那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呢，叫做静阁。
1: 静阁，
2: 对。那么在明朝的时候，董小宛曾经在这里弹过琴。他使用的琴呢，就是我刚刚使用的这张小红琴。
1: 哦，您弹的这个小红琴就是当年董小宛弹过的同一把琴。
2: 对，水会园啊，可谓是一座诗情之园。这个冒辟疆写过一句诗：“半帘月映朱琴镜。”这个朱琴啊，指的是他的两张琴，两张红琴，都是红色的，一张叫大红琴，一张叫小红琴。
1: 那是不是其中有一把就是您弹的这把？
2: 对对，大红琴现在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了。那么小红琴呢，是传承有序的，一直传到今天，就是我们手中这把小红琴。
1: 所以呢，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想请二位呢再给我来一次合奏呢。

0: 太好听了，是徐艺老师和巩霄宁老师吧？
1: 是的，你好，
0: 幸会。徐老师，作为古琴艺术的传承人，您弹的这把古琴是不是就是梅庵古琴？
1: 不能具体说哪。

0: 太有耳福了，古琴的音乐已经找到了，那下一个要找的音乐在哪里？
1: 梅安琴派是我们南通的声音，那么西方的交响乐呀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奏响。您还记得有一句歌词，想叩问你厚重的城墙千年来有过怎样的沧桑？
0: 有印象。
1: 那么接下来就请您到有过1400多年历史的古镇上去寻找一位叫做罗伯特的外国人。
0: 哦，罗伯特，音乐旅行家出发。罗老师吗？
2: 哎，坐坐，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欢迎来到我这个美丽的本草古镇。这个是南通大学艺术学院的副院长吴荣。
0: 吴院长您好，您好，
3: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奔茶古镇。奔茶之名呢，主要是因鱼而生。
0: 哦，
3: 对。
0: 那罗老师来南通多长时间了？
2: 现在是4年多。
3: 罗老师呢，他跟南通大学的这个缘起2020年12月。我现在想来，我觉得是一个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最好的安排。
0: 怎么说？
3: 因为南通大学呢，在2019年，我们成功的获批了教育部的音乐表演类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它又是中国和欧盟国家的第一个音乐表演类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正好有一个非常好的机缘，我北京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说，哎，吴院长，您那儿需不需要意大利的指挥
0: 啊？
3: 我说怪，太好了。罗老师就买着飞机票就到了南通大学，所以呢，我们南通大学呢也就跟他介绍了我们南通大学的办学历史以及我们艺术学院，同时呢，我们还带着罗老师感受了南通的人文。
2: 我觉得因为我们第一次联系了我们又第一次见面了，我们去过看看那个南通大学校区，我们也去过看看那个南通大学大剧院。
0: 哦，

0: 我觉得有一点点缘分，
1: 在2021年的2月，就开启了我们罗老师在南通大学的新的工作之旅，
2: 新的旅程。
1: 是、
2: 哦、对。那这4年您有什么收获？
0: 真的，我们有很多的很厉害的演出啊、进步非常非常多的。2024年9月15号。
2: 哦，日子记得这么清楚，9月15号。
0: 对，我们去过那个上海音乐厅。
2: 嗯，上海音乐厅。嗯、
0: 我们用非常的高专业的那个节目，都是意大利的歌剧。
1: 爷爷，我和罗老师带你品尝奔察古镇的特色美食，我们边吃边聊。
2: 太好了，吃货的狂欢，走，
1: 好，走。
2: 哇，这全是南通的特产吧？
1: 是，这个是南通的竹蛏汤，也是我们罗老师的最爱。这个呢，又名天下第一鲜，铁板文蛤，全是您最爱吃的。
2: 您家乡是哪儿？
0: 我的是那不勒斯的。我在意大利跟我的妈妈说，下个星期我回家，那是我的家，是这边的身材，因为我觉得我一般那个是我的意大利的那个老家那不勒斯的了。我觉得我是一把意大利人，一把中国人。
2: 罗老师，您对于咱们交响乐团未来的发展啊，有没有什么期望？
0: 我们的第一个希望是我们可以出国家的剧院，对吗？
1: 美好的愿景。
2: 是的，是的。
0: 啊、第二个希望是我们一起可以出意大利。哦。
2: 回到您的家乡。
0: 对对对。
2: 嗯，我今天啊跟您聊了这么长时间，听您说了，但是确实还没有见到您这个直棒的样子。有没有可能咱们今天我们来感受一下，用您最擅长的方式表达对南通、对南通大学、对中国的爱？
0: 没问题。我们可以吃饭之后我们可以演出。
2: 太好了，期待。
0: 谢

0: 罗伯特曾对我说，音乐是世界的语言，而南通是最动人的诗篇。他选择扎根南通，正是因为在这里他听见了跨越国界的共鸣。漫步南通从来不是简单的空间位移，而是一场用脚步丈量文明厚度，用耳朵聆听时代心跳的精神旅程。当交响乐的指挥棒扬起，濠河的风便带着蓝印花布的电香，黄海的潮头飘扬起铿锵的声音，将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故事谱成了一首属于世界的、永远在续写的交响曲。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

0: 未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仕智能锁，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凯迪仕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

0: 命，被利用。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

0: 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其实做咱们节目时间也不短了哈。我一直觉得音乐有一种很神奇的治愈人心的能量，所以也想请教一下海洋哥
0: 啊，你说
1: 你觉得为什么音乐可以让人有一种

0: 被理解的感觉。
1: 也许是因为有一些我们说不清楚的感受，还有藏在心底的情绪，哎，恰好被一段旋律或者是一句歌词替我们说出来了，你会觉得这首歌是你的朋友一样。其实我们人和人之间最珍贵的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人生，而是哪怕我们走过不一样的路，经历过不一样的情侣，但依然能在某一个瞬间感受到彼此的共鸣。
0: 哎，我觉得海洋哥说出了我们节目的宗旨，哎，就是我们希望成为那个你愿意说我愿意听的地方。大家可以把我们这里当成树洞，也可以把我们当成知音。无论你此刻是在顺境还是逆境，是安稳还是漂泊，都有一份祝愿在这里等待着你。
1: 那今天的开场曲呢，就送给每一个渴望被懂得的你。这首歌呢非常的温暖，不喧哗但是有力量，就是李健的《人间》。

0: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甘肃兰州的蒋乐恒，他说一听评剧这歌，我满脑子都是20年前在西北师大知行学院上课那会儿，那个时候我舍友李祥熙天天在路上强死赖活的唱，结果硬把我给教会了，现在听这个调子真的特想那帮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大伙儿当年是真年轻啊。
1: 哎，那时候真的是唱歌有理跑调无罪，很多兄弟都是楼道歌手，他一说这首歌是他们上学的时候唱的，我就能断定他基本是跟我们同龄人，就有些歌你根本不用看歌词就能唱出来。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就让我们通过这首歌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在校园时的时光啊。

0: 我们接着看留言，来自安徽淮南的陈芷晴说，今天呢在 KTV 点了那首思念，每次唱这首歌都能把我拉回高三时期，当时买了个闹钟，闹钟可以听电台，我每次下了晚自习11点多回到家都会点开电台听一会儿，缓解一下疲惫，每次电台结束时就会放这首歌，我也一直喜欢到现在，谢谢他陪我度过了高三。现在想想青春里有些旋律真的能记一辈子。
1: 青春里有些旋律特别的霸道，它当时是背景音，但是后来呢就变成了开关，一想起来整个人就被瞬间拉回那段时光。
0: 是的，我觉得音乐就像是一个时光记录仪一样，带着高三特殊记忆的歌会提醒这位朋友，你曾经是那么的吃苦，那么有韧劲儿的一位朋友，对吗？
1: 芷晴，我相信能记一辈子的，或许对你来说不只是这几个音符，而是音符让你想起那个当时不向生活服软的你自己。这首《思念》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凯迪氏智能锁，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凯迪氏智能锁。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下一位朋友呢，来自四川宜宾，叫卢宗航。他说刚才在酒馆听到这首《一条路》，听着听着眼圈差点红了。这些年为了碎银几两，天天在外面奔波，真的是走过四季，熬过风雨，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中年人了。这歌没变，只是咱们听歌的心情早就满是沧桑了。
7: 二十来岁的时候听《一条路》这首歌，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呀，路就在远方，天涯任我闯。那现在呢，可能人到中年了，像我一样，你会发现听这个旋律的时候呢，脚步可能有点沉重，因为你脚下踩的全都是早班晚班车的路，这条路可能不如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那样的浪漫了，但是你不觉得很踏实吗？这就是一条路上最厚重也最爷们儿的风景。
6: 那我们就把这首《一条路》送给始终走在路上没有停过的宗航和所有朋友们。

0: 歌曲回来，让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广西梧州的网友小金猫说了，我发现身边很多年轻人喜欢古风歌曲，上初中的小侄女儿都能哼很多首，她说歌词美，曲调好听，比流行歌有味儿。我就想起小时候外婆听戏我们嫌土，现在倒觉得那些腔调里藏着老祖宗的浪漫，想点一首相思谣。我想说，国潮不是突然火起来的，是骨子里的东西一直没断过，年轻人愿意听愿意唱，咱这文化的根就断不了，好事儿。哎呦，像是大家的点评啊。
1: 是的，古风歌能火，我觉得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些调子那些词儿，其实骨子里接的就是戏，是词儿，是咱们老祖宗讲故事的那股子劲儿。年轻人觉得美觉得好听，可能也是因为那根弦一直就没有断过。
0: 那我们就把这首相思谣送给你，也送给所有热爱古风音乐的年轻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来自陕西咸阳的王婉宁留言说，昨天晚上在街上买东西，居然碰见前任了，俩人就站在那儿笑了笑，点了个头，各走各的。回家坐在沙发上，感觉挺想笑的，点一首别来无恙给他吧。没什么波澜壮阔的剧情，也没什么放不下，就觉得大家都过得挺好就行。
6: 我觉得这位朋友能有这份通透啊，说明他现在日子过得还不错。你们这个点头就像是两条曾经

0: 交叉过的线，在短暂的重逢后呢，然后又再次坚定地走向了各自的平行世界。
1: 那就把这首《别来无恙》送给你，也送给那个曾经在你生命里停留过。

0: 再来认识一下四川成都的王月，他说今天想点一首《被遗忘的时光》。小学啊，家里订了很多杂志，其中有个杂志每一期最后一页呢都有一些歌曲的简谱，我拿着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的乐理知识学唱，其实根本没听过这首歌，但是会唱了哈。长大了才发现真是被遗忘的时光啊，还好又被我捡起来了。那很厉害了，能识谱然后跟着唱。嗯，你是不是想象不出来这是一个什么画面？
1: 是的，
0: 我跟你讲，当年的一些音乐杂志呢，它会在前面或者后面呢把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的谱给大家，因为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哎，所以用完整的一页把歌词啊、五线谱啊或者是简谱都给你画上，所以很多人呢，他们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学唱歌。
1: 不过仔细想想，我们这一代还挺幸福的，热爱什么想学什么其实途径都非常的方便，就看你自己有没有心，能不能坚持。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被遗忘的时光》送给你，也送给每一个从旧日子里面捡回过快乐的人。

0: 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宁夏石嘴山的杨望哲。他说，上周全家去 KTV， 我妈唱了一首《回家》，她年纪大了，唱两句就唱不动了。我爸平时是个急脾气，那天却死活不让切歌，就带我们听原唱，瞅我妈不好意思的笑，我突然意识到我妈好像有点老了。
1: 望哲分享的这个家庭聚会的场面特别有反差感，一边是热闹喧嚣的包厢，然后一边放着一首没唱完的老歌，这种画面反而特别的动人，特别的温馨。
0: 哎，这个望哲爸为什么不让切歌呢？我觉得应该是用他的方式告诉自己的爱人，虽然你唱不动没关系，就算一块儿听，我也陪你把它听完。
1: 回家这首歌你妈想唱，你爸陪着听，你在旁边看，这个画面就是回家最好的模样。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一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凯迪士智能锁。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

0: 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5: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腰友圈的徐东风留言说，想点首今宵多珍重，每次听都能想起80年代参加夏令营时候那个女营友给我的留言，直到我经历过生死，有了第二次生命，才真正听懂这几个字。非常喜欢这首歌，送给我的老朋友们，大家多珍重。
5: 我听到经历生死这四个字啊，真的心里一紧。所以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回望的时候才倍感珍惜。我也相信经历过这一段波折之后，未来的岁月你会更加的坦然，知道如何来去度过自己的余生。
4: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穿越了漫长岁月的今宵多珍重送给大伙儿，也祝所有的老朋友们岁岁平安，千万珍重。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凯迪仕智能所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妈，我们走了。
10: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1: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2: 不要太淘气哟。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

0: 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6: 凯迪氏智能锁。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唱响中国音乐盛典的演出现场。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了很多位深受大家喜爱的演员和歌手，放歌风华四季，悦享美好生活。这番舞台即将化成一个大型的 K 歌现场，每一首歌您可能都会唱。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掌声有请容祖儿。

0: 掌声有请李圣杰。
1: Hello，Hello，Hello， 现场的朋友 ，Hello。

0: 掌声，朋友！哇哦，谢谢你们，难忘的夜晚。 Hello，
1: 想用一杯拿铁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

Hello。耶，把你们的荧光棒拿起来。

0: 世界何去远方，为什么不选择去天流浪？看着汉子征服草原的方式，一口美酒让我把状态保持。
1: 有什么呀？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掌声有请吴龙飞。

。

我相信这首歌大家都会唱哈，所以我希望听到大家跟我一起唱"我爱你"三个字，好吗？

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每一个朋友也都会唱哈。大声唱好不好？还有你们，谢谢谢谢。从远方来的朋友哈，还有各地来的朋友，对吧？看到了，看到了。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尤其是三楼的朋友们太给力了哈，谢谢，那二楼的也很给力，当然还有你们了，继续继续保持住好吗？接下来我要听这边的朋友，好，预备来哦。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

0: 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让我们一起放歌风华四季，悦享美好生活。今晚为郑州，为梦想。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1-6969，4006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0: 海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凯迪士智能锁。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凯迪士智能锁。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2021巴黎音乐会在埃菲尔铁塔脚下举行，由指挥家西蒙纳扬执棒，知名艺术家纷纷亮相，与法国国家管弦乐团联袂呈现经典歌剧选段，激昂的交响乐轮番上演，奏响自由与浪漫的旋律，铁塔的灯光与全场掌声相融，让我们一同欣赏这场艺术与情感的音乐盛宴。
1: 打开故事的琴盒，听见古典的心跳，这里是品味古典，我是王勇。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这场音乐会，又是属于在地标下举办的户外音乐会，2021年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下的一场室外音乐会。埃菲尔铁塔是巴黎的地标，大家去都要打卡。在这里举办一场音乐会是什么样的规模？我们知道，在欧洲有著名的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有柏林森林音乐会。跟这几家著名的音乐会相比，每年7月14号在埃菲尔铁塔下举办的这个音乐会，它的特点就是人多，再加上免费入场，所以通常来观看音乐会的受众超过50万人。我记得在2013年，朗朗曾经加盟的那场，当时的报道超过了80万人次。所以这么大型的一个户外音乐会到底可以带来怎么样一个壮观的景象呢？在2021年，法国国家管弦乐团在这儿举办的音乐会，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曲目是拉科奇进行曲。这首作品光听名字或许你反应不过来是哪首呀，就是著名的电影《虎口脱险》里指挥在排练的那一个桥段当中的音乐。当时的片段是在巴黎歌剧院的乐池当中拍摄，而今天这首作品拿到室外，我想也有很多古典乐迷对于法国音乐的第一印象正是来自于这首拉科奇进行曲。

拉科奇进行曲的旋律一奏响，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特别的有力？确实，很多人觉得这就是法国歌剧当中最著名的片段，作曲者布辽兹。但是真正讲到法国歌剧，那上演频率最高，我们知名度最大的一定是他们。他们的曲作者比才，哪里人？巴黎人。35岁的时候他开始创作他们。那么这个作品对他而言是一个大型作品，这个大型不仅仅指的是整个篇幅比较长，在音乐的风格当中也是多种多样，所以他把很多欧洲的一些民间音乐的形式，甚至很多是来自西班牙等等，都放在了他的这一部他

首演，本来以为是鲜花和掌声，但是确实因为剧本描述的内容很多人并不喜欢，并不看好，所以恶评如潮，整个的心态崩了。我花了这么多心血，而且自我感觉这么好的一部作品，居然你们都不理解，在这一个打击之下居然郁郁寡欢，三个月之后与世长辞。所以今天啊，我的一些法国朋友提到比才，提到卡门，总觉得有一点内疚。那么这个内疚来

来自哪里呢？说当年你看我们法国的观众没有在第一时间理解他，如果当年在第一时间给的是鲜花与掌声，或许后边他还能创作更多的优秀歌剧。那么当然是金子总会发光，在他去世五年之后，这部作品变成了一部经典之作。那么今天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说，卡门这部作品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历史地位？有一点我想是大家共同承认的，那就是在创作这部歌剧的过程中，比才把他的乐队不像传统的意大利歌剧那样仅仅只是担任了所谓的伴奏功能，他把它变成了音乐叙事当中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就有点像艺术歌曲，它不仅仅只是钢琴为声乐伴奏，钢琴跟声乐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声部，共同营造这一首歌曲的感染力。在歌剧当中，很多意大利歌剧当年都是乐队只是一个伴奏功能，你的咏叹调唱着，他在底下拖着，但是到了比才手上，乐队担任了更重要的角色，他跟声乐的表演是共同为大家营造这个歌剧的氛围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几段歌剧咏叹调，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凯迪士智能所。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工位椅，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8: 歌剧咏叹调的呈现是否成功，两个因素，歌唱家是不是优秀，乐队是不是优秀，但这两个之间的桥梁是谁，灵魂是谁，指挥。一个好的指挥才能够把一个好的乐队跟好的歌唱家能够搓在一道。今天音乐会的指挥 Simona Young， 在指挥这个行当里啊，让大家也是有所侧重的，有的是合唱指挥，有的是交响乐指挥，有的是歌剧指挥。尽管都是指挥，但是侧重不同。比如对于歌剧指挥而言，除了正常的 乐队的这些指挥的基本功之外，他对于歌剧要非常的熟悉，对于各种各样的语言也要有自己的天赋，要各种各样的深刻理解。Simon Young在做歌剧 coach 的时候，对于歌剧的这些积累就已经让他达到了很高的水准。随后他以一个助理指挥的身份来到欧洲，在欧洲他跟随一些大师共同排练过歌剧，比如说巴伦博伊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良好的根基，所以在歌剧指挥这个领域当中他确实走得很快。所以对他而言，这就是一个专注于歌剧指挥的女性音乐家。为什么要强调女性音乐家？因为在指挥这个行当里，女指挥跟男指挥的这个人数比大概真的是1:8甚至1:10，悬殊。为什么女性做指挥会这么悬殊？有很多人可能觉得指挥这个行业可能更适合男性，因为对于一个女性而言，她有着这种先天的内敛或者这种含蓄，要如此外向型的奔放出来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确实，一位女指挥在今天的乐坛当中想获得跟男指挥一样的地位真的是不容易。斯莫纳样是第一位跟维也纳爱乐维也纳歌剧院合作的女性指挥家，也是第一位跟柏林爱乐合作的女性指挥家。大家对她有口皆碑，所以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她专注于歌剧的指挥，所以也有人把她称之为歌剧指挥女王。因为确实她指挥过瓦格纳的大量的歌剧，威尔第的大量的歌剧，所以在这方面应该说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想他也是把他最为擅长的部分拿出来展现给大家。除了法国歌剧，接下来他也将会一一为大家指挥德国歌剧、意大利歌剧的片段。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凯迪氏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这场户外音乐会，一个亮点，那就是有大量的歌剧片段，我想跟指挥有非常重要的关联度。既然请了 Simona Young， 怎么能够不演歌剧呢？那么第二点，因为是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之下，而且有500,000以上的观众，如果仅仅只是乐队在演奏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是不是还不足以能够吊起大家的胃口？所以这场音乐会真正是所谓的 Gala Concert，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特别的庆典音乐会，请来了非常多独奏独唱的艺术家。那么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优秀的歌唱家分别登台演唱咏叹调，那么还有一些即将登台，比如说有拉手风琴的，有拉小提琴的，有弹钢琴的等等。这个当中当然最好都是法国本土的。有一位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钢琴演奏家亚历山大·康托诺夫。这个名字是不是今天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对，就是那位在巴黎奥运会上冒雨为大家演奏的青年钢琴家。

在2021年的时候，他还不像今天这般有名，但是在法国已经是古典音乐界家喻户晓的人物。为什么？因为他曾经获得了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当中的钢琴大奖，这是第一位获得此项殊荣的法国人。当年他演奏的是什么？在决赛的时候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钢琴第二协奏曲。

法国人演俄罗斯作品，这个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挑战？当然有，共同的挑战是一部非常艰深的钢琴作品，你的技术要做到无懈可击。第二点就是音乐的风格，作为一位法国钢琴家去演奏老柴的作品，你要把这个作品演奏得像谁？或许你可以挑一位俄罗斯的前辈大师，你也可以挑一位炙手可热的当今钢琴大师，但是康托诺夫选择了用自己那种具有着淡淡忧伤的法国风格的演奏来征服了当时的评委，所以这就显得格外不容易。那么在2024年，他也曾经在中国进行过巡演，在现场我也聆听了他的演绎，确实技术上无懈可击，非常非常的丝滑，但是在音乐上你怎么听他都有着某种淡淡的法国风格。我想正是像他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如此好的平衡各种各样之间的音乐特色关系，

0: 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海滨市智能所，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一组精彩的音乐听完，我们的节目又接近尾声。那么作为这种品牌性的户外音乐会，最后必定得有一首标志性的返场曲目。在维也纳美泉宫，我们可以听到的是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在柏林森林音乐会，我们可以听到的是柏林的空气；那么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下，这个户外音乐会最后的返场曲目是马赛曲。

马赛曲诞生也有200多年了，当年是作为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首革命歌曲，所以唱着它，人们进发马赛。后来在巴黎公社期间，大家也唱着这首马赛曲奋勇前进。所以这首充满着进行曲风格的马赛曲，一听上去就会让大家觉得那种斗志昂扬、奋发向上的感觉。当然，作为原来的一首歌曲，今天要用管弦乐去演奏，确实在编配当中也需要用到很多的心思。那么今天我们也将会听到这一版法国国家管弦乐团的马赛曲。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所，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所。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凯迪仕智能锁，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本期征声太平，一同来探寻剧中蕴藏的文人风骨、礼仪之美。
1: 水秋昭劝是一个贵族的君子，而慎文琪是平民阶层崛起之后以宋儒为代表的新一代的这种君子的一个模板。
2: 戏有的时候真不是我们演的，是这个人物带着我们往前走。《
3: 太平年》这部剧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历史课，对我们影视工作者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录。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央视频好友招标小泽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夏天的风，很怀念2018年高考的时候，那个夏天的风暖暖的吹过。同时呢，还有央视圈好友阳光正好也留言说，刚谈恋爱那会儿，暑假傍晚总约着去河边散步，风吹过来热乎乎的，手心全是汗也不想松开，点一首夏天的风。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身边还是那个人，风也没变。
0: 同一首歌呢，有人听见了青春，有人听见了爱情。那夏天的风吹过了两个不同的夏天，是吧？留下的都是暖心的故事。那我们这就为你们安排上，希望高考那年夏天的风一直留在小泽的心里，也希望那份牵着出汗的手也不松开的爱情一直吹在阳光正好的身边。风没变，美好的事情还会继续的。

秋天的枫叶，激动天的洛阳。

0: 杨友谦的好友叶晨夏说，我是威海机械工程高级技工学校的一名学生，想点一首王鹤野的《热铁皮房顶的夏天》。我因为想学马头琴，就申请了转学到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说是因为一个人的梦想吧，也不完全对，因为还想等学完马头琴之后，和我最喜欢的老师们一起上春晚。现在我的转学申请已经写完了，就差上交学生管理处了，希望能转学成功。
1: 嗯，哎呀，读陈夏的留言，我觉得好像在看一部青春电影的开头，就手里攥着写好的转学申请书，然后呢，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虽然心里有点打鼓，但眼里全都是光。
0: 所以，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追逐的人，他一定会愿意为了自己的梦想付出全部。现在你才20来岁。人生的这张草稿纸还有一大半都是空着的，对不对？只要这支笔攥在你自个儿手里，怎么涂鸦都不算错。
1: 没错，咱趁着年轻啊，一定要让心里的热血再沸腾一回。这首《热铁皮房顶的夏天》送给陈夏，祝你转学成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凯迪士智能锁。
8: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11: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江苏无锡的陈景贤留言说，想点首宁夏送给远嫁的姐姐。一听这首歌，我就想起来小时候跟在他屁股后面寸步不离的日子，那个时候日子慢，姐弟俩总有说不完

0: 烦的话。现在他嫁得远，见一面真的不容易。姐，你在那边要天天开心，别总操心家里边。
1: 咱们能听得出来啊，小时候都是姐姐护着他，对吧？现在这位朋友懂事了，知道心疼姐姐了，所以这份惦记呢，估计姐姐听到啊，这肯定眼泪巴叉的。姐姐远嫁了，我相信她最放不下的肯定是娘家人呐。不管怎么样吧，我们通过这首歌传达你的祝福，希望姐姐在那边过得一切都好。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宁夏》。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州的彭雅萌留言说，外婆家院子里种了一棵夜来香，夏天的晚上花香飘满整个胡同，外婆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乘凉，摇着蒲扇给我们讲故事。现在那棵花早没了，但每次闻到夜来香的味道还是能想起外婆的笑脸，点首夜来香，有些味道比记忆还长。
1: 其实夜来香这种花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白天的时候几乎感受不到它的香气，等到天黑之后呢才会一阵一阵的飘来，其实它就像有些想念一样，偏偏在你安静的时候丝丝缕缕地往你心里钻。然后这位朋友说有些味道比记忆还长是吧，那我倒觉得味道本身就是记忆，它不经过大脑会直接撞进我们的心里。
0: 说得太美了，可能花没了胡同变了哈，但是曾经外婆的蒲扇小板凳那些讲过很多遍很多遍的故事都被味道封存得好好的，我们就陪雅萌一起来听这首夜来香。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凯迪仕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江西南昌的石楚涵留言说，前年跟团去海南，傍晚在海边散步，导游指着远处说，看像不像歌里唱的南海姑娘，一车中年人都笑了，接着就有人哼起了这首歌，夜风夕阳沙滩和歌里一模一样。点播南海姑娘，有些歌就是找一个地方的魂儿，唱着唱着人就像到了那儿一样。
6: 哎呀，椰风夕阳沙滩，景色是海南的，但是那首歌里面装的呢是一车中年人共同的青春，他们笑着，心里也大概晃过了自己的南海姑娘，可能是某个人，也可能是某段再也回不过去的时光。
7: 我们来听听这首南海姑娘。

0: 来自四川乐山的袁红迪说，那年暑假我在外婆家巷子里第一次见到他扎着马尾蹲在院子里逗猫，整个夏天我都假装路过就为跟他打个招呼，后来开学了再没见过，到现在连名字都不知道。点一首小城夏天送给那个夏天还有那个扎辫子的小姑娘。
1: 哎呀，红迪这留言真是把我们看乐了，为了跟人家打个招呼整个夏天都在假装路过，
0: 每天都得10000多步。
1: 对，您这运动量真够大的。
0: 大热天的，然后你在这个巷子里来来回回的溜达，眼睛还得假装不经意的往院子里边看两眼，是不是？人家小姑娘发现没发现我不知道，但我估计啊，那只猫肯定早就看穿你了。
1: 是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有些相遇其实只要在回忆里面闪闪发光，我觉得就足够了。这首充满了汽水和阳光味道的《小城夏天》，我们送给这位朋友，也送给所有纯粹的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凯迪士智能所，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

0: 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云南建水的吴彩莹留言说，外婆总说我是她的盼头，每次回家她都站在巷口等我，远远看见就笑。后来我工作忙回去少了，她就打电话说没事儿，你在外边好好的就行。现在日子好了，接她来城里住。她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孙女有出息了，点首如愿。外婆，现在的我没让您失望吧。
4: 这个外婆呀，对外孙子外孙女说的这个盼头啊，其实啊跟你有没有钱啊，你出不出息其实没关系。外婆这辈子盼的应该就是咱如愿，对不对？那我也相信你的如愿里也一定会有一个位置是留给咱外婆的。一块儿来听如愿。

0: 谢您，
1: 谢谢您，
2: 谢谢您，
3: 谢谢您，
4: 谢谢您，
5: 谢谢您，
6: 谢谢
7: 您，
8: 谢谢您，
9: 谢谢您，
10: 谢谢您，
11: 谢谢您，
12: 谢谢您，
13: 谢谢您，
14: 谢谢您，
15: 谢谢您，
16: 谢谢您，
17: 谢谢您，
18: 谢谢您，
19: 谢谢您，
20: 谢谢您。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与你相遇，肌内金浆膜，懂味更懂您。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凯迪士智能锁。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凯迪士智能锁。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凯迪士智能锁。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0: 本期征声太平，一同来探寻剧中蕴藏的文人风骨、礼仪之美。
1: 水秋昭劝是一个贵族的君子，而慎文琪是平民阶层崛起之后以宋儒为代表的新一代的这种君子的一个模板。
2: 戏有的时候真不是我们演的，是这个人物带着我们往前走。
3: 太平年这部剧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历史课，对我们影视工作者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录。
4: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5: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4: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

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娱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9: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0: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1: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12: 既较真更交心，近热爱更近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要换人了，
1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绍兴，认准天猫旗舰店。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心药业出品。

0: 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40086861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 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

0: 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嗨，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那么他是
1: 可爱的多多。
0: 现在他的人气非常非常的高啊。
1: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嗨，你好，央视频的好友你的晚风，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我会等。我们的一生总会经历很多等待，等一个机会，等一场重逢，等一个看似遥遥无期却始终不愿放弃的答案。这种等待或许辛苦，或许无望，但因为心里住着那个人，就连时间都变得温柔起来。如果你心里也有一个值得等待的人，那么这首歌相信能唱出你的心声。
1: 哎，这位朋友的留言让我想起了一句话，说等待不是为了对方回来，而是为了自己不走开。我觉得等待可能就是把某一天过成每一天。
0: 不管怎么样吧，希望你所有的等待会等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可能是如愿成真，也有可能是让你突然的失望。

0: 文博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爱的奉献》。四年级的时候呢，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病倒了，障碍性贫血，才27岁，全班哭着给他捐款，还对着镜头大声喊着老师快好起来。幸好3年后他好了，据说就是听了我们的话才撑过来的。我想说老师，31班永远爱您。
1: 文博你好，通过这样的留言呢，我相信你会让很多人相信那种就是被一群孩子掏心掏肺的爱着惦记着的力量，可能对于老师来说比什么药都管用，因为那是几十颗非常真诚的心在跟命运做一次平等的交换。
0: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充满阳光和希望的《爱的奉献》送给文博，我们也一起来听。

0: 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你的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眸光似星辰他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追光者。人间有很多有趣的事儿，比如说遇到那个合适的另一半，让你感觉到他是你的唯一，让你的追光者替你去追光吧，让我们在一起开心地面对世界，因为我们都应该是开心的。
3: 另一位央视频好友夏月明晨也留言点播了这首歌，他说，我想送给我即将毕业的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们一首追光者，祝大家万事顺遂，勇敢地做一名追光者，追逐美好的未来
0: 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留言，像是城市之光耀等等都点播了这首歌，
3: 我们也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宁夏银川的薛逸川留言说，我想点首中华民谣。
1: 哎呀，我好喜欢这首歌。
0: 是吧？他说听这首歌的时候心里乱糟糟的，想写点啥但是又吐不出词儿，脑子里全是小时候躺在黄土地上看蓝天的样子，那个时候还有爸妈和那帮小伙伴们。这首老歌呢就像40年前的自己给如今的我寄了一封信一样，我也终于懂了啥叫朝花夕拾，心里头怪想家的。
1: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呦，年代感又出来了啊。所以逸川提到那个对于家乡的想念的滋味，我想长大之后像我们这种啊远离他乡的人都尝过。
0: 朝花夕拾这四个字啊，好像在长大以后的某个瞬间突然就懂了是什么意思。可能歌还是那首歌，但听歌的人呢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路。这封跨越了40年的信，今天咱们就一块来拆开它，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0: 谁喜欢在雨天送外卖呢？
1: 下雨天单子多。
2: 相对于风和雨，我更喜欢风雨交加。我在风霜雨雪里穿行，就像一首诗里高傲的海。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辽宁锦州的安明远留言说，点首精忠报国送给我爸，他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老哼这歌。我小时候不懂，现在懂了，这是老一辈人的骨气。虽然我没当兵，但做人做事呢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嗯，爸您放心，儿子在外面不会给您丢人的。哎，
0: 明远说自己没有当过兵，但是他记住了那句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良心。嗯，我相信咱爸听到这句话心里边肯定特骄傲，是不是？而且你说的小时候不懂事儿，后来懂了，就这个懂字啊，我觉得就是老一辈人的风骨，他把自己当过兵的那种信念传承给了你。嗯，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友圈的好友、手机用户1380尾号9816的朋友，我们就把这首歌一起送给大家。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安徽马鞍山的舒梦凡留言说，海洋运息，我想点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自己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时候村里有大喇叭，爸爸妈妈在生产队出工，修塘坝、修水库、修河渠，到处热火朝天的。还是小孩子的我们呢，在一起玩累了，就靠着墙根草垛安静地听着大喇叭里的歌声，很是享受。等到妈妈劳动回来了，她如果心情好的时候呢，也会哼上两句。这些都是珍贵的记忆和一个时代的印记，今天听来恍如昨日。
1: 哎呦，特别特别有画面感，因为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嗯。

0: 开放，我非常的幸福。我曾经在现场听过于诗恩老师唱的这个原唱的版本，所以他说的那个感觉感受我特别的能理解，因为有些旋律啊就是有这样的本事，能够把我们瞬间带入到几十年前的光阴当中。当然你好像和这首歌稍微的远了点哈，
1: 但是每次听到这样的画面就觉得很美好。
0: 来，我们听一下改编版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在爱心树旁，在阳光下唱起这首歌，最大感触是美好的生活真的照进了现实。
1: 我看到了更多是灿烂的笑容，老人家的，小朋友的，背后都是两个字，幸福，幸福的生活。

0: 我希望能有一台属于自己的变形金刚。
1: 我希望能成为更优秀的工匠，努力帮助更多年轻人提升技能。
2: 我希望发明出更新的冶炼渣无害化处理技术，让青山永驻，绿水长流。
3: 希望我参与制造的潜艇如同
4: 希望我成为最厉害的厨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下面我们要来到四川的雅安，问候一下景秋慈。他说，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最美中国有我在》。我在雅安钻山沟修路，虽然天天满身泥，但瞅着这些路通了，心里真的挺自豪的。这大好河山也有咱一份，是不是？送给一起流汗的伙计们，虽然咱普通，但只要咱在这儿使劲儿，这日子就美得很。

0: 实秋瓷刚说满身泥、嗯、这三个字说的特别的轻松啊、嗯，但是我们听着这么的敞亮，就感觉路通了，心里美了，这份自豪是他们实实在在用汗水浇灌出来的，非常的踏实。
1: 尤其他说的那句说大好山河有咱一份、嗯、哎，山河如画，你们就是最美的画家、嗯、对吧，而你们的画笔就是一敲一镐，嗯，然后你们的汗水就是最好的颜料啊。那我想雅安的山山水水啊，那些从泥泞变坦途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这份值得珍藏的画作最美好的印记。
0: 没错，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最美中国有我在》送给你们这群修路的朋友、嗯、山河知道你们，路也知道你们，每一个走过那条路的人都应该知道你们，一起来听。

时光如水，静静地流淌，季节更替，叶绿又叶黄，一年秋风飘然至，又逢七夕。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

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上海苏湘木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